0: 开花都是还是那铁啊那根的。我这是挺差啊你给种。我可以去种空了给的。东西是挺爱的。这可挺大烟啊。啊你这种空了给的。那个杀出去的还是真的吃的真的吃的他替那给了我想让我心里好我跟心里好杀出去后还是真的吃的你的但是我一个人来杀我杀的啊这是我杀的啊花我啥的，哈你给他控制一点，一起给我打上啊。啊，是花一种是，啊是那铁啊那根的，也可以打实心骨心的来好了，我来种。哈你打那根的你我，因此铁人控制人的给敌人，我可以铁人人，哈你，是你给的。还是种是花一种是，还是要提也好做啊！你给俺的，一啥吃个红，还是真的吃的这条。现在上我那一家，一下大好听，一下给我打上啊，还是给进来好。可听下你的那个的。啥我说的还是给个爱的人一直那个的这个情他的要空的要空的那在那的要空的那个的一种也血气血气我心里给我那的他没那个心他是要空的哎，那客人来的，我来旅游了。哎，人，哎，人来的，这个亲戚，这个亲戚，第二个亲戚，伢这个伢是听到来的，从听也听到弄的，刚没听也听到弄的，我可听也听到弄的，还是很出来的，听到弄的。我写那啥，他们其实那啥嘞，这你那啥呢？换的，哎，这个那是啥的？你咋听着那一扎？那一扎啦，啥吃的？我咋啥吃个咋的？你嘞，哈个空，哈个空啊！啥出去的不咋安来嘞？不咋安来，小空笼。现在小空在这，小空咋？在这咋？还是在屋后？你嘞？是在屋那看？一个人空。即使啥出去，还不是？不是阿里里的，不是那一些的，我空那一家人，变成个来事。阿那不是阿里里的，你咋是这为了钱啊？阿是从那吃了阿尼啊，他一路红的，不是阿里里的，这是工资呢，阿尼了阿里。但是写这种啥？啥？这个，我不写的。我给企业的一五年啊，这里，咱出个那钱呢？啊，谁搞的？
1: Ani ka tsi ko ka tsu ni ani xia chi ani ni ani ati tse chi.

0: 我他们那太错过了，我这一口还在我一光顾年准没办法的顾了，他就杀老太太包顾准那个他们你列大军的那他往他地主了，我他们那些大军呢搞得花鼓鼓我不不是你你爸爸爸爸呀都你他还哭啊你他哭啊他阿姑的呀他的他的车给姑娘了说你阿姑我的呀他的你要从啥车说你不怕的还是就是阿姑跟你那个他的阿姑在进车啊给因为他的那个车啊给阿姑啊他的给你开车给阿姑阿姑在他的我们是年轻的我看我们不是年轻人的该把要把那个把你顶脱了去你现在跟人家讲给你给他出来我把他你给我那边把他拿来嘛我拿来去去那块往出去你年年的该你是给你的他进故意你故意你得了好得了去啊去啊去阿姑已经出来已经出来了我他进步学我老我本也拼的一步学的我不要往进搞的你跟我的黄金看还拉下进搞的还拉我
1: 一拉热的你看过这跑林的哭黑影一把过的一压呼压哦